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来回忆一下当年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小吃摊儿。最近呢，看到有网友就是感慨说，以他现在目前的这个财力啊，在学校门口的小吃摊儿小卖部买东西，那简直是降维打击，并且喊话说，小卖部，你想见见我吗？我可比当年有钱多了。哎呀，当年那钱他也不是咱的钱呢，那都是爸妈给的零花钱，都是要掰着瓣儿的花的。现在倒是不用掰着瓣儿花了，但是呢，当年那些吃的没够的小零食，说实话现在已经不太爱吃了。难道这就是人生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当年你在小卖部小吃摊儿的那些最爱。

张学友烦恼哥今天来说一说当年你在小卖部小吃摊的最爱啊，当年最烦恼的就是哎呀买哪个好呢，哪个都想吃。一户明珠说小时候不允许在小吃摊上买东西，那辣条啊都是暑假去小姨家住和表姐偷偷买着吃的，老大一片那味道老香了，但是现在呢再也吃不出当年的这个味道了。真的小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就是我现在喜欢吃的我不会变，我一辈子都爱吃，长大了才知道哎原来是会消失的，钱也会用来买别的的，要么买个吹风机算了。戴森吹风机的活动终于等来了返场，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呢是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要1499元。这个秋天呢本身头发就更容易掉，有些吹风机啊是用那种高温来烤干你的头发，平时洗完本来是挺顺的那个头发，吹完之后就开始毛躁炸毛了，而且还容易断发掉发。就是咱们要想这个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除了洗发水要选好，这个吹风机更得选对。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人家是有不伤发的黑科技，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它有3倍的强劲气流，就是趁那个水啊它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它吹走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的干发。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型号，包括配件包括技术都是全方位的调整升级了，比经典款的HD08 更能打。官旗价格是2940元，现在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要14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今天前66位下单的朋友还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所以到手呢就是拍一发六，当然了咱们要拼一下手速。戴森搭载强大的负离子功能，还能抚平我们的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头皮发根，吹完的头发才能够做到又轻盈又蓬松，哪怕咱们不涂那个护发精油也是能够一梳到底的。它那个声音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很多市面上吹风机它是那种轰隆隆的那种电机声，但是戴森的吹风机是那种呼呼呼的轻柔的声音，咱们晚上用的话也不用担心打扰到家人，所以说用戴森真的是能够让你爱上洗头。我们山东经典广播限时补贴1499，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的朋友今天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气垫梳，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所以就是1499，到手是6件套。免费送的这个气垫梳确实库存不多，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一共是4个颜色，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那么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的那个紫红色的，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免费维修。除了主推的 HD15 的升级款呢，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新增了距离感硬黑科技，官网价格3499，现在我们的福利价是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全都是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每个款式呢，现货确实不多，咱们先到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继续的话题来聊一聊当年你在小卖部小吃摊的那些最爱。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您的思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起一群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我们的关于在微信后台呢问这个香薰怎么买啊，不在我们的后台买，直接呢是到天猫或者是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来搜索虎凤蝶香薰，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蝴蝶的蝶，虎凤蝶香薰就可以来购买了。它现在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因为他们家呢，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他们家的香薰，就是因为首先成分比较的天然，是进口的天然原料，并且这次他们还做了诗经的国风灵感系列，就是每一款香薰的名字都是源自诗经的一句诗，大家可以到他们的那个页面去看一下啊，非常的古色古香，而且每一缕香也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不会有特别浓烈的工业香精的味道，而是在不经意之间给你一丝若有似无的这种香气，所以它非常适合放在哪儿呢，就是放在玄关呢、放在你的卧室啊，或者是客厅，放在哪里都是可以的。现在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蝴蝶的蝶，或者是直接搜索诗经香薰，认准虎凤蝶这个品牌就可以来购买了，为你带来健康的自然的治愈的香气。今天来说一说咱们在小卖部小吃摊上的最爱啊，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有钱了哈，我们终于可以买得起小卖部了，但说实话你现在去看看人小卖部，你东西你可能都已经不喜欢了。方彤他说小时候就是吃那个一小包一小包的那个无花果丝儿，他说他一直以为那是无花果，后来才知道那是白萝卜丝儿做的。我也是不久之前才知道的啊，我这么多年一直以为无花果就那味儿。还有我们下一站幸福说，一款西瓜泡泡糖和大大泡泡糖，他说他太喜欢那个味儿了，但是每次吃都小心翼翼的，怕不小心吞下去，因为大人说了那个吞下去会粘肠子啊。还有星光游乐园说他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过完了小学和中学的生活，那个时候呢有小浣熊干脆面啊，有蝉蜜，还有那种挂着大颗粒白砂糖的山楂条，还有那种白色的普通塑料袋包装的无花果干啊，你看都爱吃这个。他说现在想想呢都是挺快乐的，而且说到零食，就是零食里面配套的那些什么明星的贴画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就是从小就开始买周边。还有我们的宋昌说，他说我能说吗，我们小学门口的小卖部是我爸开的，他说我当年要比现在风光多了啊，因为同学们的零食都是我请客的。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国家数据局、教育部推出4项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职委，打造核心教学资源、配套算力与数据集，建设国家级育人平台。截至2025年底，全国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山东等省份开设数量位居前列。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中等职业教育与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自2026级起，通过中考录取的3-2连读、连办5年至高职学生，均需参加省级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学校组织的专业技能测试，达到合格标准，方能升入高职阶段学习。青光眼属于不可逆治盲眼病，要做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高危人群定期做眼科筛查。常见临床症状包括眼压升高、眼球胀痛、视物模糊。如出现以上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的心恋，北京时间8:37，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栗子。今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中间呢，因为夹着三个工作日，对于咱们上班的朋友来说，这个内心毫无波澜哈。这个班呢该上上，但是对于呢各大高校的大学生来说，特别是异地求学的这个学生呢，就很难为。就是这个家，你说我是回还是不回呀？目前咱们山东已经有30多所高校官宣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实行双节连休，那放假的时间呢，就是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一共13天。那么当然这一安排呢也不是凭空多放的，很多高校呢采用的就是假期加前后周末调课的模式，这个教学的总课时是不能缩水的。合并放假主要还是为了减少异地孩子这个短时间内两次往返的这种路途和时间的成本。当然了，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虽然说也要补些课啊，但是学生们反应还是很积极的啊，你看的是别人家的学校终于轮到自己了，觉得这个13天的连续假期也是很人性化，方便离家远的同学能够回家团聚。当然了，也更加的适合，比如说规划实习呀、备考啊，或者是短途出行。

林俊杰因你而在。本周呢，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也给大家上新了，并且呢，因为是这个中秋国庆送礼的时候，咱们也给大家是礼盒装的，送的就是一份健康的心意。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呢，海参也是大量减产，前期呢，海参一直处于这个断货的状态，所以一直没给大家上，而且呢，它还涨价了。但是我们经典云广播可以说是顶住了成本的压力，依旧是高档礼盒包装的海参，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100根是要5999的，现在给大家直降4500块钱，100根速发海参只要1499，并且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大家20根，到手是足足120根海参，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咱们12块钱就可以吃到正宗的辽刺参了。并且呢，这次我们非常贴心的给大家3个礼盒来分装，1000元的价格咱们就能送出3份心意，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放心去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吃那个传统的淡干海参，而是吃速发海参呢？因为速发海参可以说就是淡干海参 5.0， 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原产辽刺参，每一根呢都是精选的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并且营养更足，还进行了3大升级。首先就是营养的升级，没有那么多的工序了，不会反复蒸煮，营养流失严重。速发海参全程只有3道工序，首先就是把鲜海参煮熟之后速冻，然后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经过宇航员都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狠活，保留了海参的大部分的营养。那么数量上也升级了，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当然还有就是泡发升级，因为传统的海参泡发需要1周时间，而它只是需要最低24小时的冷水泡发就能免煮免蒸，开袋即食，超级方便。中秋送礼咱们送的就是一个健康，每天花上12.5块，咱们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也把家人的身体照顾好。1499元秒杀是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那个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咱们不想错过的赶紧拼一下手速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1天1根海参，咱们赶紧吃起来。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8:48，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下一个小时继续一起听好歌。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9点整，
13: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6: 越爱听越美好。
1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孙燕姿 Honey Honey。 入秋之后呢，虽然现在这个温度还不低，但是呢那种热呢也不是湿热了，而是干热。这种干热呢好也不好啊，当然会让我们身上比较的清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也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口干呐、咽痛啊、便秘等等的问题。脾胃功能相对虚弱的朋友，建议这个季节呢可以吃点蒸菜，能够润燥去火，为身体呢补充水分，还能养护我们的脾胃，减轻肠胃的一些消化负担。并且蒸这种烹饪方式，它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食材当中的水溶性维生素还有矿物质，更加的低脂健康。哪些食材其实特别适合蒸着吃呢？首先就是比如说山药、南瓜，还有莲藕，各种的薯类，以及白萝卜、百合、冬瓜、鸭肉、鱼肉等等，就是这些顺应时节的食材，其实蒸了之后呢会更加的营养一些，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北京时间9:0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第30段，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好歌。

来自平冠梁静茹的合作 K 歌情人。本周呢，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是终于补货了，当然库存依然不多，因为现在这个天凉快了。反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管是晚上睡前洗头还是早上必须要洗头才能出门的朋友，就是不能再寄希望于风干了啊，这个温度不能支撑我们快速的出门了，所以呢必须要吹一下了。戴森吹风机呢，它是有专利的气流倍增的技术，不用高温也能迅速的干发，所以不耽误咱们睡觉，也不耽误咱们早出门。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正好有我们的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的活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秋天本身头发它就非常容易掉，而且呢有些吹风机是用高温来烤你的这个头发，平时洗完本来挺顺的，但是吹完之后你就发现它开始就毛躁了，甚至可能会出现断发掉发的情况。要想有造型，还要想这个发量它还能保住，除了洗发水要选好，这个吹风机更得选对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人家是有不伤发的黑科技，三倍的强劲气流帮你快速的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这次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配件技术全方位的调整升级，比那个经典款的 HD08 是更能打。官旗价格2940元，现在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要1499，并且这1499不是光有这个吹风机，还送一整套的四个超大风嘴，就是咱们可以造给自己啊百变的造型都可以来打造一下。另外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所以就是拍一发六。那么戴森搭载的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也能够抚平我们的毛鳞片，从根源上养护头皮发根，并且呢，你用它真的是能够爱上洗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只要1499，还送一整套的四个超大风嘴，还能抢到这个200元的气垫梳，所以到手呢是这样的6件套，免费送的这个气垫梳库存确实不多，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次给大家有4个颜色，可以根据咱们的喜好来选择，最火的那肯定是明星同款的那个紫红色的。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方核验，那么2年内咱们免费维修。除了主推的 HD15 的升级款呢，还有少量的 HD16 的这个顶配款，它是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价格3499，现在福利价是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每个款式确实现货不多，咱们先到先得。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日前，我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中国上海举办，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

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来自全国21个省的71名选手将代表中国，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我省此次有3名正选选手随中国代表团出战。世界田联日前举行理事会会议，决定由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德国慕尼黑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在北京举行。近日，在韩国春川举行的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特别理事会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在俄罗斯境内举办国际比赛。食品发霉很多时候是开封后保存不当导致的，食品本身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开封后接触到空气中的霉菌孢子，如果环境温暖潮湿，霉菌就会快速繁殖导致发霉。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吉玉九月的高跟鞋，陈克华诗一般的填词也让这首歌呢一直在让听歌的人比较疑惑，就是这首歌到底要表达什么呢？有一种解读认为呢，这首歌所呈现的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乐坛所流行的，比如说张艾嘉、陈淑桦那一类都市女性的形象，事业有成，独立自我，也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是呢内心还是有着自己对爱情的一个渴望。但是呢齐豫一开口，这个声音就非常的贴合这个歌曲的意境，就像微凉九月的悄悄午夜。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继续听到的是杨钰莹《我不想说》。

0: 来自陈丽的妙龄童。本周呢，八仙口大连速八海参也给大家上新了，而且呢这个中秋国庆咱们这个送健康礼嘛，还是礼盒装的，送的就是一份心意。因为今年受天气的影响呢，海参大量减产，前期呢海参所以一直处于这个断货的状态，而且它还涨价了，物以稀为贵了。但是我们是顶住了成本的压力，依旧给大家高档礼盒包装的海参，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的100根是要5999元的，现在给大家直降4500块钱，100根速发海参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到手呢是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咱们12块钱就可以吃到正宗的辽刺参了。并且这次我们非常贴心的给大家3个礼盒分装，1000元的价格就能送出3份心意，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放心去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太吃传统的蛋干海参，而是吃这种速发海参？因为呢它可以说是蛋干海参 5.0， 每一根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原产的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所以呢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并且还进行了3大升级。首先就是营养的升级了，传统的蛋干海参呢是9道工序反复蒸煮，那营养肯定流失非常的严重，而速发海参全程只有3道工序。首先就是把这个海参煮熟了，然后呢速冻，经过了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再经过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的技术。那么整个过程呢无盐无水，没有添加，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保留了海参的大部分的营养。这次还给大家数量升级了，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并且呢泡发也升级了。传统的海参泡发是需要1周的时间，而现在呢是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免蒸免煮，开袋即食，相当的方便。中秋送礼就是送健康，每天花上12块钱啊，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都照顾好。1499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免费赠的那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不想错过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1天1根海参赶紧吃起来。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9:48，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1: 我信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了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5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旗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利用3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梳，太香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重约4800吨。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评审团揭晓，导演许鞍华出任评审团主席，评审团成员还包括演员王景春、导演、编剧、制片人张律等。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金九银十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大伙呢就忙着抓旺季呀，然后呢冲业绩啊，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天一根海参，大家赶紧吃起来。山东经典乐广播呢断货了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就是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所有的听众和粉丝。小强发现啊，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呢，这海参大量的减产，特别是前期呢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到了涨价的通知。那我们山东经典乐广播呢初心不改，依旧给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呢是整整的100根，寓意着百事百顺。那线下的门店同款呢要5000多块钱，5900多，但是中秋国庆我们直降4500，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呢一根才12.5块啊，史无前例。另外12块钱让大家吃到正宗的辽子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比如中秋啊，大家都会有送礼的需求，比如送个父母啊，送个恩师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不满意的话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了。很多朋友为什么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呢，而是吃速发海参呢？因为它是淡干海参5.0倍哈，每一根呢其实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子参，而且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比较肥厚，另外紧实弹牙，营养富足，另外还有3大升级，第一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发现传统的淡干海参呢是9道工序反复蒸煮，这营养流失还是比较厉害的。另外呢速发海参全程只有3道工，一把鲜海参的煮熟之后速冻，二就是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经过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那整个过程呢是没盐没水没有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营养不会流失。那么第二呢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呢就是泡发升级，传统的海参真的泡发需要1周，它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够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特别希望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每天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来保养好。1499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我们还送给大家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能错过哦。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呢？
2: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高质量睡眠的关键就看这4个小时。修复大脑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可能就是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是黄金修复期，一定要在睡眠中度过。原因就是褪黑素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所以晚上11点前入睡，赶上分泌高峰，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此外，中医也认为这4个小时是肝胆的黄金修复时间，睡觉能够休养脏腑，使气血得到濡养。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1:00，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了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五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起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另外呢三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梳，太像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6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

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国家数据局、教育部推出4项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职委，打造核心教学资源、配套算力与数据集，建设国家级育人平台， 截至2025年底，全国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 山东等省份开设数量位居前列。 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中等职业教育与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 自2026级起， 通过中考录取的3-2连读、连办5年制高职学生均需参加省级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学校组织的专业技能测试，达到合格标准方能升入高职阶段学习。 青光眼属于不可逆治盲眼病，要做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高危人群定期做眼科筛查，常见临床症状包括眼压升高、眼球胀痛、视物模糊，如出现以上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 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 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 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 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金九银十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大伙呢就忙着抓旺季啊，然后呢冲业绩啊，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天一根海参，大家赶紧吃起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断货了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就是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所有的听众和粉丝。小强发现啊，今年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呢，这海参大量的减产，特别是前期呢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到了涨价的通知。那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初心不改，依旧给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呢是整整的100根，寓意着百事百顺。那线下的门店同款呢要5000多块钱，5900多，但是中秋国庆我们直降4500，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呢一根才12.5块啊，史无前例。另外12块钱让大家吃到正宗的辽瓷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比如中秋啊，大家都会有送礼的需求，比如送个父母啊，送个恩师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不满意的话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了。很多朋友为什么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呢，而是吃速发海参呢？因为它是淡干海参5.0倍哈，每一根呢其实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的原产辽瓷参，而且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比较肥厚，另外紧实弹牙，营养富足，另外还有3大升级，第一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发现传统的淡干海参呢是9道工序反复蒸煮，这营养流失还是比较厉害的。另外呢速发海参全程只有3道工，一把鲜海参的煮熟之后速冻，二就是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经过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那整个过程呢是没盐没水，没有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营养不会流失。那么第二呢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呢就是泡发升级，传统的海参那泡发需要1周，它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够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特别希望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每天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来保养好。1499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我们还送给大家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能错过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糯玉米居然是升糖大户。
2: 很多人以为糯玉米是粗粮，可以辅助控血糖。实际上，粗粮不等于低升糖指数，糯性相当于升血糖很猛，而糯玉米就是糯性食物，软软黏黏的，血糖反应会非常高，就像糯米一样。想要控制血糖，颗粒凹凸不平的老玉米是较好的选择。老玉米粗纤维含量高，可溶性糖含量低，吸收较为缓慢，有助于防止血糖的突然升高。不过也不能多吃，平时可以代替一部分主食，再搭配大米、小米、全麦面、杂面等，才能做到营养均衡。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啦啦

就是 play 玩耍， O 就是 another's， 是让我们与他人要进行交往， D 就是 downtime， 也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其实人类呢是一个具有完美适应性的载体，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平衡所谓的 POD， 关注自己的休息刚需，才能发挥出我们更大的潜力。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客气。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真的是试试。

days, four cities at a good on tour. 你为你五个 beanie， 爱在我心口难开，被十度下定义。No it's hard to say， 你了解我的脾气，到底怎么看待这种 relationship？ 如果我最大的分歧，你别生气。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日前，我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中国上海举办，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来自全国21个省的71名选手将代表中国，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我省此次有3名正选选手随中国代表团出战。世界田联日前举行理事会会议，决定由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德国慕尼黑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在北京举行。近日，在韩国春川举行的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特别理事会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在俄罗斯境内举办国际比赛。食品发霉很多时候是开封后保存不当导致的，食品本身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开封后接触到空气中的霉菌孢子，如果环境温暖潮湿，霉菌就会快速繁殖导致发霉。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1: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听首老歌，总能和怀旧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内心情感的生发，它会当我们看到某些物品、听到某些声音、闻到某些味道的时候，身体大脑的一种条件反射，它会让我们暂时摆脱现实的一切，特别轻松地享受那种状态、那份回忆。难怪很多人都说音乐歌声是可以疗伤的，有治愈作用的。

这首歌《走过咖啡屋》是1989年千百惠《想你的时候》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和专辑同名歌曲一起，成为很多朋友青春时代的一份美好声音印记。歌手千百惠原名钟兰心，在上世纪80-90年代，凭借《走过咖啡屋》《想你的时候》等多首歌曲，成为华语乐坛的一颗璀璨明星。尤其这首《走过咖啡屋》，歌词充满故事感，旋律优美，唱出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旋律。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千百惠，《走过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必不可少。如果性价比再高的话，那真的是不需要犹豫了哈。那其实说到好状态，不仅皮肤要好，身体的各个细节都要注意，而且由内而外的健康，尤其现在秋季正式开始，进入到了进补的最好时期。那说到日常进补，海参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现在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啊，大伙忙着年底的冲业绩，但是提醒你啊，加油干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断货两个多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今年呢，受到天气影响，海参大量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状态，没有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收到了涨价通知。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的性价比和品质不改，依旧给到您高档礼盒包装，礼品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直降4500，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送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呢，史无前例哈！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现在呢，很多人哈、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的是速发海参。为什么？因为它是淡干海参 5.0， 每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还有三大升级。营养升级全程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保证大部分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就是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需要1周左右，它只需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可以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方便。希望所有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哈，每天可以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的身体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可以抢到免费送的20根。

鲜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元，不想错过的赶紧拼手速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糯玉米居然是升糖大户，
2: 很多人以为糯玉米是粗粮，可以辅助控血糖。实际上，粗粮不等于低升糖指数，糯性相当于升血糖很猛，而糯玉米就是糯性食物，软软黏黏的，血糖反应会非常高，就像糯米一样。想要控制血糖，颗粒凹凸不平的老玉米是较好的选择。老玉米粗纤维含量高，可溶性糖含量低，吸收较为缓慢，有助于防止血糖的突然升高。不过也不能多吃，平时可以代替一部分主食，再搭配大米、小米、全麦面、杂面等，才能做到营养均衡。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13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们再听一首歌，听的却是他周边的故事，听的是一份心情，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发呆的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当然了，我们应该学会一点自我疗愈的方法，午休的时候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远眺一片绿色，或者是听一首歌曲闭目养神五分钟，心情舒畅了，我想人会更加健康的。看到一条健康资讯哈，就是中国医学专家基于数据分析之后发现，体重及变化可以影响脑健康。与正常的体重相比哈，超重或者是肥胖个体的抑郁、睡眠障碍和焦虑的风险会更高。当然了，我不认为只有瘦才是美的，但是如果你的饮食习惯对你的身体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你的体重超出了健康范围，影响到了身体健康，我想这是一定要进行主动性的干预的。胖瘦不是标准，健康才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国家数据局、教育部推出4项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职委，打造核心教学资源配套算力与数据集，建设国家级育人平台，截至2025年底，全国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山东等省份开设数量位居前列。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中等职业教育与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自2026级起，通过中考录取的3-2连读、连办5年制高职学生，均需参加省级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学校组织的专业技能测试，达到合格标准，方能升入高职阶段学习。青光眼属于不可逆治盲眼病，要做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高危人群定期做眼科筛查。常见临床症状包括眼压升高、眼球胀痛、视物模糊，如出现以上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必不可少。如果性价比再高的话，那真的是不需要犹豫了哈。那其实说到好状态，不仅皮肤要好，身体的各个细节都要注意，而且由内而外的健康，尤其现在秋季正式开始，进入到了进补的最好时期。那说到日常进补，海参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现在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啊，大伙忙着年底的冲业绩，但是提醒你啊，加油干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断货两个多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今年呢，受到天气影响，海参大量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状态，没有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接收到了涨价通知。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的性价比和品质不改，依旧给到您高档礼盒包装，礼品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直降4500，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送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呢，史无前例哈！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现在呢，很多人哈、都不吃传统的蛋干海参了，而是吃的是速发海参。为什么？因为它是蛋干海参 5.0， 每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那吃起来呢，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还有三大升级。营养升级全程只有3道工序，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保证大部分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就是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需要1周左右，它只需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可以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方便。希望所有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哈，每天可以花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的身体照顾得更好。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可以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不想错过的赶紧拼手速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呢？
2: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高质量睡眠的关键就看这4个小时。修复大脑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可能就是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是黄金修复期，一定要在睡眠中度过。原因就是褪黑素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所以晚上11点前入睡，赶上分泌高峰，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此外，中医也认为这4个小时是肝胆的黄金修复时间，睡觉能够休养脏腑，使气血得到濡养。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Yan liu biu qi bia, mama.
5: Yamu, mama.
6: Mama.
5: Ibu yu wei ni, mama.
7: Mama，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乐上的节奏律动，舒服自然不矫情，真诚感人无造作，越爱听越美好。2:05，音乐随心听，陪你听经典，轻快活泼的旋律，一些青春的记忆，来自徐怀钰，谁不乖？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2940元，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的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赠送5个封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两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重约4800吨。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评审团揭晓，导演许鞍华出任评审团主席，评审团成员还包括演员王景春、导演、编剧、制片人张律等。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金九银十，一年里最忙碌的两个月来了，大家在忙着冲业绩赶工作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身体。说到底，拼到最后，拼的就是健康。今天给听友带来一个好消息，咱们断货两个月的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重磅回归了。今年呢，是因为天气原因海参减产，之前呢一直缺货，还受到了涨价通知。不过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守住了福利价，给大家带来这款适合送礼也适合自己吃的高档海参礼盒。礼盒里面足足100根大连鹩刺参，寓意着百事百顺。线下门店同款要5999元，中秋国庆专场直降4500元，现在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20根，到手一共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元，这个价格真的很少见。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速发海参，而不是传统的蛋干海参呢？这款是蛋干海参5.0版本，精选的是大连原产地的头茬秋参，肉壁肥厚，口感紧实弹牙，营养保留的更好。还有三大升级，首先呢是营养升级，传统的蛋干海参要经过9道工序反复蒸煮，营养损耗大。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只有3道工艺，鲜参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再用航天的冻干技术处理，全程无烟无水，没有额外添加，牢牢锁住海参本身的营养。其次呢是数量升级，100根的大包装，加量不加价，还有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要整整1周，这款冷水浸泡最少24小时就行，免蒸免煮，泡好直接吃，省时又省心。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孝敬父母，还是答谢恩师，这款礼盒都非常的合适。3套独立分装，一份预算就能送出3份人情，收到不满意支持7天退换，还有运费险，售后安心。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秒拍秒付了，1499元到手100根，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20根，单根低至12.5元，每天1根海参，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名额有限，抓紧拼手速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与你继续相伴。90年代初的对唱情歌潮造就了很多新人，许秋怡就是其中之一。她独唱的歌没有什么出色的，但和张智霖合唱的几首歌都非常的有名。不得不说，有时候老歌有种放慢过快生活节奏的神奇功能。张智霖、许秋怡带来的粤语经典《片片枫叶情》，当年的金童玉女，回忆吗？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不行，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0: 过，还我，
3: 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15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

员虽然才华横溢，但作为年纪轻轻的男生，在当年加盟高手如林的滚石，就是抱着一种谦卑的心态去的。他甘当配角，成为一众巨星身旁的绿叶。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听这首经典的《

各位听友，大家期待的戴森吹风机今天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专场，咱们带来的是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2940元，等于直接五折秒杀，库存不多，手慢真的抢不到。有没有和我一样每天早上都要洗头的朋友？不洗头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对哈。但是洗头频率一高，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又想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但是吹风机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专利的气流倍增黑科技，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就算不抹护发精油，发丝也顺滑好梳。用上它，你真的会爱上洗头。而且它的噪音控制的也特别的好，不是那种刺耳轰鸣，是柔和的风声，晚上吹头发也不用担心打扰到家人休息。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四个专业风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排一发六。现在气垫书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1999元，赠送5个风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2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回家买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国家数据局、教育部推出4项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职委，打造核心教学资源配套算力与数据集，建设国家级育人平台。截至2025年底，全国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山东等省份开设数量位居前列。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中等职业教育与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自2026级起，通过中考录取的3-2连读、连办5年制高职学生，均需参加省级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学校组织的专业技能测试，达到合格标准，方能升入高职阶段学习。青光眼属于不可逆治盲眼病，要做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高危人群定期做眼科筛查。常见临床症状包括眼压升高、眼球胀痛、视物模糊。如出现以上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您是不是也觉得金九银十忙归忙，身体才是最大的本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就是断货两个月的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专场终于重磅回归了。咱们这款海参那可是正宗的大连原产辽刺参，俗话说海参产辽者良，吃海参就得吃大连的。而且咱们选的可是头茬春参，海参冬眠一整个冬天，攒足了营养和能量，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特别足，还是国标特级品质。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速发海参和传统的蛋干海参有啥区别呢？您听好了，咱们这款是蛋干海参的 5.0 升级版，三大升级样样都硬。第一，营养升级。传统的蛋干海参要经过九道工序反复蒸煮，营养流失特别严重。咱们这款速发海参只有三道工序，先生煮熟后速冻，再经过75度低温熟化，最后用宇航员级别的冻干技术处理，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营养牢牢锁住。第二，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而且分成两个礼盒独立分装。马上过节了，一份预算能送两家人情，是不是特别划算？第三，泡发升级，传统海参泡发要等整整一周，太费劲了。咱们这款冷水泡24小时就能好，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有手就行。早上泡上，第二天就能吃，省心又省事儿。再来说说价格，线下同款5999元100根，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源头工厂深农直采，中秋国庆专场限时2.5折的秒杀，直降4000多块，现在只要1499元，而且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再送20根，到手一共120根，单根算下来才12.5块，每天花12.5块就能给身体打好底子，换季少生病。不管是自己日常滋补孝敬父母，还是逢年过节送人情，都特别有面子。收到不满意7天退换，还有运费险，售后完全放心。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回复秒杀1499元，把健康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起来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熟悉的旋律响起，勾起了我的回忆，当初真的好爱这首歌，还抄在了歌词本上。这首歌应该是那种不分年龄段都听过的歌曲，情歌王子的灵魂嗓音，谁能逃得过呢？那伴着张信哲的这首《过火》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想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错过，还我。下一轮确实这个。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北京时间来到了16:05，来自黎明，深秋的黎明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啊！这个傍晚，我们的晚高峰的时段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一首歌有一个故事，那刚才的这首歌呀，深秋的黎明，跟我之间的故事是这样的啊，就是印象当中应该是初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英语课嘛，我们要用这个，你叫录音机也好，叫随身听也好啊，用它来练习这个英语听力。哎，那个时候呢，我就偶然间把家里的一盘磁带放到这个随身听里面，按下播放键，戴上耳机，突然间这首歌就在我的脑海当中响起啊。就那个时候呢，我是没有这个戴耳机的体验的，那一刻就是歌声响起的时候，那个立体声嘛，我就以为说整个房间里面都在播这首歌，把我吓了一跳啊！我赶紧就把那个耳机拿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哎，歌声也戛然而止，哈哈，这就是耳机带给我的

0: 一些助听器啊。现如今可不一样了，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就是现在的很多的上班族啊，人手一副耳机，工作的时候，哎，就在那个格子间里面工作的时候要戴耳机，哎，吃饭的时候可能也要戴，走路的时候要戴，骑车的时候也要戴，包括坐公交啊，坐地铁也都好多人都戴着耳机，好像现在这个耳机跟手机一样了，就是人手一机啊。其实我想说，这个走路骑，特别是骑车的朋友戴着耳机，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危险。而且呢，我最近看到有医生说呀，说这个戴耳机的时间过长，或者是戴的那个方式不太对，特别是有些朋友戴着耳机入睡的话，对于耳朵对于这个听力的损伤可能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想来问问大家，就是你目前耳机用的多吗？啊，更多的应用场景是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来自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年轻人出门，这行李里边必须要带耳机，甭管是这个，这种大一点的头戴式的这种耳机，或者是这种蓝牙耳机塞耳朵里边的啊，不管是哪一种吧，肯定要是戴上啊。我们平时说实话，用耳机用的主要的场景，一个是工作当中，就是我们平时上节目啊，或者是我们在剪辑音频的时候，那必须要用耳机的啊，这个是工作规程。生活当中呢，我更多的就是开车的时候我会戴那个蓝牙耳机，因为万一你需要接电话呢，对吧？一边开车肯定是不能一边接电话的嘛，蓝牙耳机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就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平时你用耳机用的多吗？最多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地方啊？小杰瑞说，办公室什么情况不知道，我发现地铁和公交上都是戴耳机的打工人，现在年轻人干啥都戴耳机。他说我个人的感觉是老戴耳机耳朵会不舒服，那得看你戴的是哪一种啊，哪一种。好一点的话，可能这种耳朵的体验会相对来说啊更好，但是你要说戴时间长了啊，戴上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那耳朵肯定是都不舒服啊。穆清晨说，主播你不懂了吧，当代办公室三大件，电脑、水杯、耳机。哟，耳机现在这么重要了啊。我觉得这个三大件里不应该有手机吗？啊，手机可能不在办公室也得带着啊。他说电脑呢用来工作，水杯用来续命，耳机干嘛呢？用来把世界调成静音，就是屏蔽一下不想听到的一些声音，对吧？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说说你平时耳机用的多不多啊？最多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是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平台给我们来分享。刚才说这个一个人的行李，得有耳机。还有一些朋友，一个人的行李当中啊，还有一个必须要带的就是吹风机，特别是戴森的吹风机。有朋友说：“哎呦，说你带吹风机干嘛？你这出去住酒店什么的里边不都有吗？”啊。酒店那个吹风机有的还行，有的真的这个用起来那体验太差了。你用戴森那就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家里平时朋友们家里一直用戴森的，你有的时候去酒店里边用它给你配的那个吹风机，你会非常非常的不适应啊。那我们之前也在线上给大家带来过戴森吹风机，没有货的时候，有的朋友就在平台上问说：“哟，那个戴森现在还有没有？”有的朋友就非常直接回两个字：“戴森。”结果呢？咱那个没货了，哎，但是呢，今天大家可以来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这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的一个品，就是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戴森吹风机的全新款 HD15 啊。配件呀，技术全方位的调整升级，比之前咱们最早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哎，更能打。官方旗舰店呢，这个 HD15 啊，戴森这个 HD15 要卖到2900多，现在咱们双节家电补贴完之后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五折的价格，1499就可以到手了啊！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而且现在下单呢，咱们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儿。我觉得这个风嘴儿真的很重要。我现在平时吹头发，我就必须得加风嘴儿，如果不加，我老觉得少了点什么。但是我们给大家四个超大风嘴儿，你喜欢用哪个你就用哪个啊，其他的就放在那儿备用就可以了。另外就是今天前66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也就是说大家1499到手 HD15 这个戴森吹风机之外，咱们还有四个超大风嘴，而且呢如果是前66位的话，咱们再送一个气垫书，等于拍一发六啊。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呢是可以有做出那种百变的发型，哎，这个气垫梳它真的是很好用，而且它不便宜的，朋友们真的不便宜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戴森吹风机的链接。而且呢我们这次 就是给大家四种颜色啊，特别是那个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也有，但是数量不多，大家如果是想要的话早点下单。除了刚才我说的 HD15 之外，咱们还有少量的 HD16， 叫顶配款。顶配款啊，这个更贵，这个官网卖到3499，但是我们现在福利价1999就可以到手，就是 HD15 是1499，HD16 是1999，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就 OK 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重约4800吨。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评审团揭晓，导演许鞍华出任评审团主席，评审团成员还包括演员王景春、导演、编剧、制片人张律等。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啊！我看完平台上签落的这个留言，我就懂了。其实耳机啊，现在对于年轻人，对于这些上班族们来说，它不一定是用来听东西的啊。因为千洛说，他说办公室里戴耳机的人，你以为他都在听什么吗？不然啊，他说耳机的功能现在很多的，一个是真的是可以用来听歌，二呢，假装没听见旁边在聊八卦，就是耳机是个掩护，实际上你在听八卦。还有一个呢，是说是给临时加活的人增加半秒钟的心理障碍，他得把你拍醒了。那个把耳机拿下来。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一看你戴耳机啊，他不找你了，那他作用就大了啊。还有他说这个耳机一戴等于说竖了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啊，就是把自己跟这个环境直接就隔开了啊。刚子说一般习惯性的就是用打电话用耳机，那就是蓝牙耳机用来接电话，直接用耳机打电话呀，啊，一天能打40-50个，那你这个还真得用上耳机呢，你不然你光用手拿着手机拖在耳朵那，根本胳膊都受不了啊。怀总说去年买了一款索尼的蓝牙耳机，能续航一天，你怎么还植入广告呢？我又没问你要什么品牌的啊，你就说说平时应用的场景。那你说说吧，你这个蓝牙耳机你平时用的最多的是你开车的时候用啊，还是说在家里边听歌呀，还是追剧的时候用？二喵说一般就是在飞机上降噪用，特别是长途飞行啊，平时用的很少。你看你飞机上用平时用的少，这就说明什么呢？朋友们，说明你年龄也大点了啊，不像人家年轻人到哪儿哪儿都戴着耳机，咱也得吃点海参了，朋友们。秋冬是进补的好时候啊，我们本周是给大家带来了八仙口大连国标特级速发蛋干海参啊，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折扣，相当于市场价的一个2.5折啊。大家赶紧的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什么呢？还是回复秒杀，朋友们，还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海参的一个链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先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啊，关注了之后有对话框，大家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海参的链接了啊。今年呢还甚至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啊，海参出现大量的减产，前期它都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收到了什么呢？涨价的通知。但是呢咱们啊，经典音乐广播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些年我们在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那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啊，所以说我们依旧是初心不改，依旧是给大家高档礼盒包装，可以当这个礼品去赠送的海参礼盒啊，寓意特别好，百事百顺。大连海参整整100根啊，所以说它有这个百事百顺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寓意。线下门店啊，就这一款，这么精美的包装啊，这么好的寓意，这么好的海参，多少钱呢？100根要5999。咱们中秋国庆的一个特惠，大家来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您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啊，只要1499。只要1499就可以下单了啊！而且咱们前一百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多少了？120根啊！120根的话，咱们1499这个价格算下来一根12.5块，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啊！自己吃也可以。咱们说中秋国庆，孝敬父母啊，感谢恩师啊。或者是感谢自己的这个贵人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啊。三个礼盒分装，就是咱不是120根吗，这个比较多，三个礼盒分装，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分开送啊，分开送，不满意咱们还有7天包退，而且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放心去拍就可以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就在微信上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只要是添加了关注啊，只要是添加了关注，大家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海参了。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直在我们的平台上不时的会发一个戴森啊，一直在等我们上架这个戴森吹风机啊，现在终于是有货了，朋友们。在这个中秋国庆到来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双节家电补贴，这其中呢就有戴森吹风机，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啊。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底下就有对话框，大家就直接回复秒杀可以看到这个戴森吹风机的链接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不是 HD08 了啊， HD08 是一个经典款，我们上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HD08， 这次是 HD15， 哎，全新款啊 ，HD15 之后呢，配件技术全方位都调整升级了，官方旗舰店要卖到2900多，我们现在只要1499，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而且呢，现在下单咱们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哎，你想用哪一个，喜欢用哪一个就选择哪一个，其他的就放在那备用。而且前66位下单的朋友呢，咱们还再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这个气垫书真的平时买也不便宜啊。这样的话就是拍一发六，哎，拍一发六就是吹风机加上风嘴加上气垫书，直接给您发过去啊，只要1499，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大家有就是平时在吹头发洗头发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本来我这个洗发水挺好的啊，我这个发质也不错，我洗完之后一吹，哎，老炸毛，而且呢还会出现一些断发掉发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吹风机的问题。就吹风机你又想让它快点把头发吹干，同时呢，哎，你又想让它顺滑，有的时候这个吹风机它达不到的啊，它的温度一高它容易对头发造成一些损伤。但是戴森就不一样了，戴森呢它有专利气流倍增技术啊，3倍强劲气流快速的把水分带走，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啊。当然我可能这么说，收音机前的朋友说，哎，你不用你解释，我又不是没用过啊，有些朋友用过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15是属于是一个升级款，你可以考虑要不要把家里那个升级一下。如果说你对于 HD15 说这 HD15 对于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咱们还有一个 HD16 顶配，朋友们 HD16 顶配款，哎，这个再来感受一下这个黑科技 HD16 这款，要如果是去官网买的话要3499了啊，但是咱们现在依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我们是1999，就是 HD15 呢是1499， HD16 是1999，而且送5个风嘴，再加上戴森的那个气垫按摩梳，一共是1999啊。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 HD15 HD16 都可以，咱们官方正品一机一码啊，支持官方合业，而且2年内免费维修，大家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啊，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心里边不踏实的情况，放心大胆的下单就可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回复秒杀，你先来看一看啊。哎呦 HD15 这个是什么样的，你说那顶配款又是什么样的，你先回个秒杀，点击链接之后先进来看一看，之后呢你也可以去比比价，觉得合适就从我们这下单，毕竟咱们现在是有一个双节，就是中秋国庆双节的一个家电补贴，用上这个补贴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HD15 1499， HD16 是1999，大家自由选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国家数据局、教育部推出4项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职委，打造核心教学资源、配套算力与数据集，建设国家级育人平台。截至2025年底，全国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山东等省份开设数量位居前列。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中等职业教育与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自2026级起，通过中考录取的3-2连读、连办5年制高职学生，均需参加省级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学校组织的专业技能测试，达到合格标准，方能升入高职阶段学习。青光眼属于不可逆治盲眼病，要做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高危人群定期做眼科筛查。常见临床症状包括眼压升高、眼球胀痛、视物模糊。如出现以上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五月天的一首《小时候》。小时候我们戴耳机主要就是听歌，对吧？你看可可里也说了，他说小时候戴耳机就是听音乐。现在啊，耳机早就不是单纯听歌的工具了，戴着听歌，歌都不进脑子，主要是为了屏蔽周围的声音，就是给自己一个清静的环境，把自己隔在里边啊。小的时候那个耳机质量都不太好，除了我印象当中就是那个随身听啊，它随机赠送的那个耳机，质量也好，效果也好，但是呢，它说真的，它戴着很频繁的话，它早晚都会坏。坏了之后，我们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网购啊，这个也没有那个购买的途径，我们可能就是从学校门口的小店啊，随手就买个15块钱、20块钱的耳机，那个质量啊，真的不行，有可能早上买了之后，下午它就没声了。最惨的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只有声，一只没声。哎，你是扔还是不扔啊？对不对？现在当然，现在这个大家戴的耳机，质量都非常好，特别是现在的蓝牙耳机啊，一点那个滞后性都没有。基本上就完全是同步的啊，就唯独我现在如果是吐槽一下这个蓝牙耳机的话，我就是觉得它那个电量啊还是有点弱，就是用上那么2到3年之后吧，就电量就太弱了，就是频繁需要充电啊，频繁需要充电。其实我们自己也需要经常充电，特别是到了中年这个时候啊，大家真的要给自己的身体充一充电。怎么充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你看看我们这个海参怎么样啊？下一单海参，每天来上一根，给自己充充电啊。今年呢，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海参有大量的减产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之前一直没给大家上架啊，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但是现在呢，终于是来了，但是最初是接到了那个涨价的通知。不过考虑到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这儿买海参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保证咱们的质量，同时呢依然是给大家一个高档的礼盒包装啊，给到大家100根大连海参，100根啊，寓意百事百顺吗？啊，这个价格如果是到线下门店的话，100根的话就这个量啊要需要5999了啊，5999，但是现在呢咱们给到大家还是1499的价格。而且朋友们，前100位下单咱们再额外赠送20根，也就是说1499到手是120根，之后呢你这么一算下来，一根才12.5块，每天一根补一补真的是没什么。而且呢大家就是也可以在中秋节到来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去给父母送上一盒，给老师送上一盒，或者说给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啊，哎，都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120根这个海参呢是分三个礼盒分装，也就是说你可以去人家家里的时候带上一盒当个伴手礼啊。而且不满意呢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为什么现在都吃速发海参不吃那个传统的，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蛋干海参？因为速发海参是蛋干海参5.0版啊，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原产辽刺参，而且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的秋参，吃起来肉壁肥厚，哎，紧实弹牙，营养也升级了啊，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速冻的，包括这个冻干烘干的一个技术，低温熟化，75度低温熟化，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什么科技狠活，保证了营养不流失啊。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一共加上赠您的20根，120根只需要1499，朋友们只需要14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波动 记忆的声响。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来自李玖哲不完美。生活当中啊，哪有这么多完美的事儿，对吧？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搬了新家，住了新房，换了新车，就觉得哎呦，审美真在线呐，哟，这车真舒服呀，啊，确实是挺好。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哎，你会闻到一些奇怪的味道，对不对？啊，特别是什么情况呢？特别是就是你一直通风的话，其实还好，就是这个车也好，房也好，一直密闭，好几天没开，突然间一打开，里边真的是有味儿啊。当然这个味儿不一定是一定就是那种有害的气体，但是你也不能保证里边就全都是好东西，对吧？一定是还是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包括你看甲醛这个东西还没有味儿，你都不知道啊。包括咱们之前说的什么苯啊、甲苯这些有害的气体，它都会有，因为它们从这个新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慢慢的散去，分解，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它不是说哎，我这几天突击一下就可以把气味全都散没了啊，它是慢慢的去挥发，慢慢的散掉。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利用一些新技术帮助我们保证家里边啊、车里边有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所以说这个月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啊，大家可以在天猫啊、京东平台上直接就搜索一下全空，全甲醛的全，空是空气的空，大家直接去搜索就可以找到啊。你会看到它实际上有点像我们以前用的那个空气清新剂，它是一个淡紫色的。完了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从这个淡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如果说我们用的这个环境它的污染比较重的话，它变色就会比较快。所以说它的除醛效果，我们说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不光能够除甲醛，包括刚才说的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些有害气体啊、异味啊都可以去除。它的这个除醛去味的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啊。它呢还采用的是一个主动分解技术，就是说它把甲醛弄哪儿去了呢？它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哎，这个除醛的效果看得见摸得着。大家记住是去天猫或者是京东平台，就大家平时去买东西这个天猫京东平台，去直接搜索全空就可以看到产品。哎，全甲醛的全，空是空气的空，哎，使用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这个由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专业检测过啊，24小时它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非常的靠谱。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啊，大家可以去到像天猫啊、京东啊这些平台上直接去搜索全空就可以，全是甲醛的全，空是空气的空。希望它用上它之后呢，咱们可以给自己也给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莫叶林爱一点，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虽然说大家平时看国足的比赛啊，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观点，这样那样的一些意见，但是呢，爱是一点也没少啊。你看昨天晚上，U23男足在亚运会的首轮比赛中，对阵朝鲜的这场比赛啊，由于他这个时间啊算是黄金时间了，因为晚上6点钟嘛，我看着。就身边还是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朋友圈也有朋友发了啊。那这场比赛呢，最终中国 U23 是2-1逆转战胜了朝鲜 U23 两位超龄球员，因为这个亚运会啊可以带3名超龄球员。那我们这次带的有这个吴曦跟张玉宁啊，这是在前场的球员，这次发挥都非常好。互相传射建功，先是吴曦传中，张玉宁头球破门把比分扳平，下半场呢张玉宁又给吴曦送上助攻，中国队直接就反超比分。其实比赛的最后的10分钟吧还是挺危险的，朝鲜队在围攻我们的球门啊，得到了很多次的机会，得亏这个李浩啊，U23亚洲杯发挥非常好的守门员李浩有多次的精彩的扑救，最终是帮助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今天中午女足也有比赛，今天中午女足是小组赛的第二轮了啊，因为女足的比赛开始的更早一些。中国女足很可惜，最终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其实全场啊，中国女足的机会还是挺多的，但是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终结能力太差，就咱都不说是。进多少个球了，就是这个机会到了啊，也攻到前场了，也攻到门前，都没给对手造成太多的

0: 这个常规赛，现在常规赛扩至46轮，从今年的10月16号会持续到2027年的4月7号，季后赛呢是4月11号开启，最晚会在6月2号结束。那10月16号开始的首轮比赛，揭幕战是上海九世对阵深圳新世纪。首轮比赛，青岛男篮的对手是新疆，而且它是客场。山东高速男篮呢是在主场对阵辽宁，开球的时间是10月18号晚上7点35分。新赛季山东高速男篮的主场已经确定在山东省体育中心的山东高速篮球馆。今天下午啊，高速男篮还宣布了一条消息，与西班牙籍的教练员胡安·安东尼奥·奥兰加完成了签约，后者将担任高速男篮的助理教练，进一步充实球队教练组的力量。哎呀，到了体坛晚高峰，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现在看球的时候也得用上耳机，特别是晚上，很多球迷朋友晚上看球啊，现在用小屏看的也多了，以前是没办法必须要打开电视，现在电视也不用开了，电视也不用开了，但是呢你说你要是静音看球吧，它多少有些少了点东西啊，不得劲啊，那你要是公放呢，你又影响家人休息，戴上耳机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说说你平常用耳机多吗？最多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地方？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万方，试着了解。我们今天试着了解一下朋友们这个平时耳机用的多不多，哎，是不是很频繁，最常用的一个场景啊，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要问最常用的场景呢？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用耳机最多的就是听歌听音乐，练那个英语听力。但是现在不这样了，现在你大家去观察一下啊，就是办公室里边很多的上班族他都戴着耳机，就是工作的同时就戴着耳机。你去吃饭，有的时候餐厅里边很多人也戴着耳机，跑步的戴着耳机，骑车的戴着耳机，开车的也戴着耳机，就很多场景，很多使用场景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啊。Switch 说，最早我是94年坐火车到济南的顺景街，买了一台爱华的 GX729，卡带随身听。哟，他说他随机附送的那个耳机音质非常好。他说当时我听了就感觉到非常的震惊，居然有这么好听的音乐。其实你听的那个音乐还是那个音乐，但是呢，好的耳机可以很好的把它还原出来。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那个好的随身听原机附送的那个耳机的音质，跟我们从学校门口小卖部小店里买那15块钱那个，我跟你说，这就是云泥之别啊！说它是天壤之别，云泥之别，一点都不夸张啊！我们是有这样的体会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小朋友他都没有这样的体会，因为他一直用的都是好的，我们以前用过不好的，才知道这个好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收听的体验。生活当中何止是耳机啊，朋友们，吹风机不也是这样吗？不也有好的不好的吗？咱们在线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戴森吹风机，对吧？原价3000多，咱们现在给到大家一个双节家电补贴，卖1499，那也是1000多块钱呢。你去有的时候住酒店，他那个吹风机，说不好听的，可能也就是几十块钱，这也是云泥之别啊！你用了戴森之后，你就不愿意用酒店的那些吹风机，你出差啊，戴森都得装到这个行李箱里边，哎，随身得带着啊。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嘛，对不对？我们之前有些朋友一直在平台上问什么时候有货，现在有了。我们是在中秋节到来之前，国庆节到来之前，给到大家一个双节家电补贴，其中就包含这个戴森吹风机。刚才也说了，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 HD15 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啊，技术全方位的调整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它的官方旗舰店标价是2940，我们现在有双节家电补贴，直接就5折，1499就可以到手。现在下单呢，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拍一发六，14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是在微信啊，大家就直接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戴森的这个链接。那除了 HD15， 咱们还有少量的 HD16， 也就是顶配款，哎，这个就更黑科技了啊。官网卖到3499，官网卖到3499，咱们是1999福利价啊，双节的补贴福利价只要1999，再送5个风嘴，还送戴森气垫按摩书，就是拍一发七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喜欢 HD15 你就拍15，喜欢 HD16 你就拍16。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免费维修，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戴森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日前，我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中国上海举办，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来自全国21个省的71名选手将代表中国，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我省此次有3名正选选手随中国代表团出战。世界田联日前举行理事会会议，决定由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德国慕尼黑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在北京举行。近日，在韩国春川举行的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特别理事会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在俄罗斯境内举办国际比赛。食品发霉很多时候是开封后保存不当导致的，食品本身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开封后接触到空气中的霉菌孢子，如果环境温暖潮湿，霉菌就会快速繁殖导致发霉。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靓颖，办不到啊！现在你让年轻人上班族不戴耳机这个事儿，基本上都办不到了。奔跑在平台上说，小时候耳机啊，主要还是听歌、听收音机。对，忘了给大家说这个听收音机这一节了啊。小的时候，晚上就是你不可能再用家里那个大录音机再去听了啊，可以用随身听去听收音机、听广播，但是得戴上耳机。奔跑说小时候收音机里放相声，我呢偷偷的在自己房间里听，但是没忍住笑出声了，声音还挺大，紧接着就被发现了。他说现在我还是经常用耳机，但是呢不是偷听了啊，用音响放歌，影响左邻右舍，索性呢就用耳机听歌，音质还好，还不影响其他人。这倒是没毛病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音响当然是啊，这个大家现在这个耳机质量好的确实那音质都很好，但是我是个人的体会，就是你用耳机听跟家里边用那个音响听它还不是一种感觉啊，还不是一种感觉。但是呢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用耳机的这个场景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就像是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说这个海参一样，这海参的场景也有变化。小时候咱哪有在家里边吃海参，我记得那时候都是出去吃席，哎，或者是去饭店里边这个改善生活吃大餐，这个时候会吃到这个海参。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呀都是在家里边，哎，给自己补一补。本周是给大家带来了八仙口大连国标特级速发蛋干海参。咱们现在啊有一个就是双节的一个活动，就是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在海参礼盒的基础上，就是100根的这个基础上再送20根。那这个大家要抢名额的啊，你来晚了也能下单，但是可能就没有送的这20根了。如果是加上这个送的20根，咱们就等于说1499直接到手120根。这样的话，一根海参相当于就12块5，12块钱嘛，啊，相当的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其实今年呢，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实际上海参是出现了减产的情况，前期也是一直是断货的状态。但是现在虽然说有货了，但是之前人家说要涨价，我们考虑到很多朋友从经典音乐广播，从我们的商城，下单海参，那不是说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啊，所以说我们依旧是，给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依旧是给到大家整整100根这样的一个套组，只要1499，线下门店同款啊，100根要5999，咱们是直降4500块钱，只要1499。刚才也说了，前10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赠送您20根，等于说是到手120根，这个价格就非常合适了啊，正宗的辽刺参。中秋节马上就到了，中秋之前呢，大家，给父母啊，给老师啊，或者是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是可以送一下。完了呢，咱们是这样，就是120根呢分3个礼盒分装，也就是说你可以去别人家的时候拿上一盒，这样的话实际上你这么下来3盒才1499，这样的话一盒就是几百块钱，哎，这个价格还是相当给力。而且咱们还有不满意7天包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而且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放心的拍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啊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呢，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啊，单根低至12块5，1499到手120根，而且咱们是分装到手3个礼盒，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9:00，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0: 键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 零八更能打。
1: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 幺六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0: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 幺五 HD 幺六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哈，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1: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鲜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身体缺水也会影响情绪。
2: 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反应会更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身体缺水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该激素在保存水分的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促使皮质醇大量分泌，长期如此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早晨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足一夜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下午的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胃液。睡前1到2小时喝上100毫升，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运动出汗后，还需要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20:00，
9: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

0: 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1: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0: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1: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看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0: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1: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0: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敖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的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哈，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1: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是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21:00。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1: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0: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1: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0: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1: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0: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历劫，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尔东东。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1: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啊，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1: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呢？
2: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高质量睡眠的关键就看这4个小时。修复大脑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可能就是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是黄金修复期，一定要在睡眠中度过。原因就是褪黑素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所以晚上11点前入睡，赶上分泌高峰，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此外，中医也认为这4个小时是肝胆的黄金修复时间，睡觉能够休养脏腑，使气血得到濡养。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22:00。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地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食物看似热量很高，但是建议经常吃呢？
2: 食物对健康的影响不能简单用热量这一个维度来评判，还要考虑比如营养素密度，也就是单位热量中包含的优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的浓度。有些食物虽然热量不低，但是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宝库。牛油果的热量是普通水果的3到4倍，但它以单不饱和脂肪为主，能够帮助降低坏胆固醇，保护心脑血管。坚果脂肪含量也很高，但是坚果吃了不但不生血脂，还有助于体重管理。奶酪营养丰富，相当于浓缩了8到10倍重量的牛奶，富含优质蛋白和钙。选购时应该优先选择配料表首位是牛奶的原制干酪。而黑巧克力也是典型的高热量食物，20克的热量相当于多半碗米饭，但是它富含多酚类物质，对心血管和血糖都是十分友好的。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北京时间23:00。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1: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3: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4:00。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说完。
1: 哟。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

0: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意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伤悲，可是情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6:00。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刷完牙之后，为什么不要立刻漱口呢？
2: 刷完牙之后，很多人会习惯性的用清水反复漱口，但是这样可能会让牙膏的护牙效果大打折扣。市面上绝大多数牙膏都含氟，氟的作用是提高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抵抗细菌以及酸性物质腐蚀的能力，从而有效的预防蛀牙。但是氟化物要发挥保护作用，需要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时间。建议大家刷完牙之后，将嘴里的牙膏泡沫吐掉，让氟化物在牙齿上停留一段时间再漱口。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比如说洗脸、梳头等，忙完这几分钟，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地漱一下。这时主要的保护工作已经完成，轻轻一漱，既解决了牙膏的残留感，又不影响防蛀效果。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入秋为什么少吃辛辣呢？
2: 初秋有夏日的余热，天气晴暖而干燥，燥与温热结合称为温燥。中医认为这个时段更容易出现口唇、鼻咽干燥、干咳、皮肤干裂等表现，因此入秋后应该减辛增酸，多吃含水分多的蔬果防治温燥，可以选梨、葡萄、猕猴桃、甘蔗、番茄、萝卜和百合，同时少吃辣椒、花椒、胡椒以及葱姜等辛辣食物，尤其要少吃麻辣火锅之类的大辛大热的食物，以防加重秋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7:00，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7:00，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和日照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济南北部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南北部32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下，就是去年这个时候的温度，就是今年，就是今天的最低温是去年的一个最高温。因为这个当时好像是来了冷空气了，那么我又看了一下，一直到9月底的这个温度，咱们坚持一下啊，坚持到这个秋分过后，这个温度就开始刷刷往下掉了。国庆假期之前最高温也就只有20度左右。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今日中国河山锦绣。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光晨就说，勿忘国耻，珍惜当下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的日签也是特地选择了余光中先生的一段话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当下的生活。还有我们的果果他爹说，美好的周五如约而至，祝大家周末愉快，也祝巧巧每天都有好运。豆说，想问一下咱们山东各地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这个孩子们都在每天练跳绳吗？他说听说这个临沂有这个跳绳辅导班，他说我们小时候随便一根捆柴的绳子都能跳，更别提现在还有这个跳绳报班了。我还真听过，我身边是有朋友给孩子报了这个班，就是他真的是跳绳不行，就是也不是协调的问题，但是呢经过这个练习之后倒是可以了。现在真的是有这样的班，咱们朋友们，这个跳绳是不是咱们学校要求的？我看很多有这种跳绳打卡的这种项目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呢？
1: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高质量睡眠的关键就看这4个小时。修复大脑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可能就是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是黄金修复期，一定要在睡眠中度过。原因就是褪黑素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所以晚上11点前入睡，赶上分泌高峰，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此外，中医也认为这4个小时是肝胆的黄金修复时间，睡觉能够休养脏腑，使气血得到濡养。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林宇春，少年中国，少年强，中国强。我们这些前浪们啊，这个昨天微信后台就收到了一条消息，有个朋友就问我说，栗子你是准备干到退休吗？我就心里一惊，我说这是怎么了，我已经开始招人烦了吗？他说这是他之前那个车啊不带收音机，结果呢就可能好长时间没有听了，今天开了新车发现我还在上节目，我只好报以一些比较歉意的微笑，是的，实在不才还没有升上去啊。如果大家不嫌弃，我就继续播到退休，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用的戴森吹风机。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呢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戴森吹风机1499元，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之前呢给大家上新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呢因为手速太快了，所以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这波过去之后就没有了，就是售罄了。配件技术全方位调整升级的 HD15 呢，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主打的就是一个不伤发的黑科技。

一输到底的。观棋的标价2940块钱，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要1499。而且这个1499不只是一个吹风机，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儿。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书，就是拍一发六。不像市面上很多吹风机的那种轰隆隆的电机声，这个戴森吹风机是那种非常轻柔的呼呼的声音。不用担心咱们晚上比如说用这个吹风机时间太晚打扰到家人的睡眠，这个用戴森真的是能够让你爱上洗头。我们的山东青年广播限时补贴1499元，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我们 加送的这个气垫书，1499，到手是6件套，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是免费维修的。这个气垫书啊，免费送的这个气垫书，它库存不多，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4种颜色，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最火的颜色就是那个明星同款的紫红色。除了 HD15 的升级款呢，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官网价格3499，我们的福利价只要1999，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书。微信公众号不管是我们的 HD15 还是16，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每个款式确实现货不多，咱们先到先得。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

来自潘玮柏爱你三千，北京时间的7:2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大家有没有膝盖开始有点小疼痛的朋友啊？今年我开始发现我上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一用力就有点小难受，它不能说是疼，但是那是那种存在感很强的不舒服。上网查了查，又问了问 AI 啊，就一个好消息是你这膝盖没啥事儿，但是一个坏消息是就是老了，膝盖老了。衰老不是匀速发生的，这个关节退化也从来都不是均匀的，往往是从你这个最吃重的地方开始。我们人体这个重力线天然的就偏向膝关节中心的内侧，所以这个膝盖内侧也因此成为了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30岁之前，膝关节运转近乎完美，就是你根本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呢，软骨从40岁开始就开始轻度磨损了，关节在50岁之后明显老化，而且我们日常很多的姿势都能登上这个伤膝黑名单。比如说，就家里面，哎，你坐得挺舒服，盘着腿坐，或者是那种蹲的时间比较久啊，或者是跪姿，这些都是对膝盖很伤害的。此外就是频繁的上下楼梯啊，爬山啊，用错误的姿势深蹲啊，或者是有运动习惯的朋友突然增加跑量，都会反复的冲击我们这个膝盖的内侧。其实日常活动多在意一点呢，就能给这个膝盖来减压。比如说，如果说你这个久坐啊，久坐之后你想起身，可以双手撑在你的膝盖上方借力啊，瞬间能够卸掉内侧的一些负重。还有就是拎一些重物或者是买菜的时候，背个什么背包啊，推个小推车啊，避免单手提重物。做一些擦地摘菜这些家务的时候呢，能坐着就不要蹲着，膝关节的弯曲不要超过90度。我现在已经越来越能理解我们家老人为什么要撑一下膝盖再起身了，他真的是到年龄了。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齐鲁超赛常规赛收官，8强淘汰赛及决赛赛程确定，1/4决赛首回合将于9月19日至20日打响，次回合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进行，半决赛首回合10月1日至3日进行，次回合10月6日至7日进行，决�赛首回合10月17日、10月18日，决赛次回合10月24日、10月25日。关注全省天气，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张韶涵欧若拉，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栗子。最近呢，苹果在 iOS27 系统内呢正式上线了一个叫做冒充风险检测安全功能，来帮助手机用户呢防范网络冒充诈骗。不同于来电短信这样的前置的拦截手段，那么这个功能呢是当你在被诱导之下主动开始发起转账啊修改账户密码呀这些高风险操作的场景的时候，它会分析你的设备和账户的相关的行为信号，来判断是否存在活跃的诈骗迹象。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细节什么的，比如说你就被这个骗子洗脑了，哎呀我就得给他转账，然后那你想强行关闭这个安全的功能可以，这个系统设置什么呢，就是系统设置为变更生效之前还存在一个冷却期，哎你想把我这功能关了吗，可以，但是你等我一会儿，我冷却一下。就这个冷却期就是为警方和家人的劝阻给你留出了时间，真的是操碎了心。所以现在来看这个新功能的上线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事前的预防很重要，但是事中的拦截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平安好车主的国庆出行保障计划活动也上线了，即日起到10月10号来参与这个出行保障计划的活动，包括运动相机还有拉杆箱、景点门票券的天天抽取，依然呢还有我们的国庆出行的红包雨的活动，户外露营全套装备来等你赢取，为你甄选了很多的出游保障，不管咱们是这个短途出游、亲子出游、自驾出游，境内境外都能够让你安心畅玩，还有这个地铁呀、高铁、飞机各种的交通工具都有相应的保障。那么一起投保低至5.6折啊，这个是不含车险的，就是我们的出行保障。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好车主3个字直通活动链接。

来自平冠的健康快乐，对于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们都能够健康快乐。尤其是现在快到中秋了，一份健康的好礼就是送给我们每一位家人的。本周呢，我们的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也是限时限量返场了，给大家准备的都是精美的礼盒装。因为九十月份呢也是特别忙碌的两个月，秋收冬藏，现在呢给自己的身体温补一下，也是为明年的健康咱们打个基础。 今年呢受到天气影响呢，海参大量减产，而且前期呢海参一直是处于这种断货的状态，并且它还涨价了。但是我们今年用广播可以说是顶住了这个成本的压力，依旧是给到大家高档礼盒包装的海参，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试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100根的话是要5999的，现在只降。 直降4599，1百根速发海参只要1499，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在额外赠送20根，足足是120根。算下来，一根海参是12.5元，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放心去拍。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我们这次呢也非常贴心的给大家3个礼盒分装，1000元的价格就能送出3份心意，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的正宗原产料。 那么每一根都是精选了下面过后的头茬的秋参，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并且营养更足。这次还进行了3大升级，首先就是这个营养的升级，因为传统的淡干海参它是9道工序，反复蒸煮，营养流失是相当严重的。而速发海参呢，全程是只有3道工序，就是把这个鲜海参煮熟之后速冻，然后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再经过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 整个过程呢是无盐无水无添加的，没有各种的科技狠活，保留了海参的大部分的营养。那么传统的海参泡发需要1周的时间，现在这款呢是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每天咱们花上12.5元吃上一根海参，中秋送礼就是送健康。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免费送的那20根八仙口大连 速发海参，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1天1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

0: 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八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